0: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激活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Music Radio 大首播。
1: Radio 音乐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2: 墨菲定律乐团。
1: 我们的新歌《晨昏献绮梦》已经和大家见面了。
3: 这首歌其实是我们的专辑《私人电影院》中最早写下的歌，到最后才和大家见面。当初我们为它做了几版不同的编曲，但是都不满意。在兜兜转转之后，我们做出了一个决定，那就是直接把 demo 作为最终发行的版本，因为它就是这首歌在我们心里最本真的样子。
1: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晨昏献绮梦》，也希望它能陪你经过人生中的每一道晨昏线。

刚才听到的是一首大首播的作品，来自墨菲定律。而这首歌他们的想法在哪里，在自己的介绍当中你应该也听出了一些。墨菲定律的一首作品之后，来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直播音乐好时光，我是徐曼。上午十点到下午两点，我们一起听歌。来吧，今天再来一个比较热烈的开场，听到萧亚轩。浓浓的复古舞曲的味道，幸福的地图。

救援不及时，高峰代驾没人打，平安车险4008600，清晨24全天候救援，随叫随到，高峰代驾优先派单，无人接单更有补偿，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0。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十一点整。
1: It's 11 o'clock, Beijing time.
2: 快放学了，请为红领巾留出一条路吧，谢谢。

0: 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 5G 加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欢迎各位这一时段留守收听送你一朵小红花，我是主播悠悠，欢迎大家将您身边的路况发送给我们，热线电话是2820987，微信订阅号呢搜索关注延安交通音乐广播，稍后的时间开启我们今天的送你一朵小红花。

0: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正在为您直播的送你一朵小红花，我是主播悠悠。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共同来分享这样一个故事啊。大家还记不记得曾经有一位这个中国工程院院士，就是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研究员奔德，然后在领奖之后的这个有一次采访啊，是被妻子打断了。那么88岁的这位院士呢，在昨天七夕节写下了一封情书。奔的是这样写的啊，感谢我老伴儿对我的支持。然后他的妻子打断说，行了行了，不要说了。奔德说，我长期在外地工作，家里的所有事儿都压到老伴儿身上，是会他老伴儿说呢，好了好了，快别说了。奔德又说，我非常感谢我的老伴儿解除了我的后顾之忧。奔德和石慧芝呢，也就是他的老伴儿，一生相守，聚少离多。那昨天是七夕节，奔德也为他的妻子写上了一封这个情书。而且呢，在昨天也是两个人难得吃上了一顿团圆饭。因为工作的关系呢，奔老一直都是跟家庭聚少离多的一个状态，并且呢，他们也用最新出的这个 AI 的新技能，把之前两个人没有同框的老照片拼在一起，让静止的画面动了起来，留下了一张非常难得的合影。接下来我们就来关注这一次难得的告白。那么早些年呢，因为两个人两地分居，通信不便，全靠一封封的书信来维系牵挂。他的心里一直攒着很多话，想亲口对爱人说，于是呢，他就提起笔，用彼此最熟悉的方式写下了一封信，纸短情长，但是字字句句呢，都是那些年没有说出口的情意。全文呢，在这里就不跟大家来仔细分享了，但是其中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你一个人默默扛下所有，从不让我分心，虽然你没有怨言，可是我心里清楚，没有你的这份深沉的理解与包容，就没有我今天的成就。看完爱人的告白呢，老伴儿也说了，你守国家一生无悔，我守着你一生也无悔，往后健健康康平平安安相守在一起，便是最好的圆满。山河无恙的背后，总有小家舍小家赴国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外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 FM 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

0: 有人在平凡岗位默默坚守，有人为梦想全力以赴，在每一个角落都有人在闪闪发光。送你一朵小红花，在每个披星戴月的工作日；送你一朵小红花，在每个上有老下有小的清晨；送你一朵小红花，在每个跌倒又爬起的时刻；送你一朵小红花，在你千帆越尽却又不忘初心的瞬间。
1: 小红花，
0: 璀璨的生命从来没有标准答案和既定轨道，普通是这世间百态蓬勃的生命力，你提笔写下的都是正确答案。尽管身处人海，但你是你，是独一无二的你。这朵小红花本就该属于你。

欢迎各位继续留守收听这一时间段正在为您直播的送你一朵小红花，我是主播悠悠。那这一时间段的最新路况呢，我们也来跟各位刷新分享一下。通过百度地图的观察呢，目前我们市区内是大部分路段畅通，可以放心的通行。当然如果说您的身边有突发交通状况呢，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2820987，微信订阅号搜索关注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来到节目当中互动分享。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呢，我们共同来分享一个故事。不久前呢，海南海口暴雨的街头，一名战士徒手抱起了被困在积水当中的老人。那这短短几十秒的视频呢，也是刷屏网络，很多网友都纷纷留言说希望能够找到这位挺身而出的帅哥。他呢就是信息支援部队某部军事严宇成。当天下午呢，海口市遭遇了短时强降雨，城区的道路积水迅速上涨。严宇成当时是外出归队的途中，搭乘了网约车。那当车行到一个路口的时候呢，他发现一名老人摔倒在积水当中，过往的车辆不断的驶过，水流反复冲击着老人，老人浑身乏力，无法起身。身处这个车流当中呢，也随时面临着磕碰还有碾压的危险。见到这样的危险情况，严宇成当即叫停了网约车，快步穿过两条车道，冲进了积水当中。最开始呢，他打算背起老人转移，但是因为老人摔倒之后呢，四肢无力，没有办法这个俯趴在他的背上，于是他便俯身稳稳地将老人抱在怀中，迅速地离开了车流和深水区域，将老人安置到安全处。那整个救援过程呢，也被网约车司机偷偷拍下来，并且上传到了网络当中。危难时刻挺身而出的举动，并不是一时的冲动，而是严宇成平日作风的真实写照。2023年，严宇成以大学生的身份入伍，先后呢干过炊事员、通信电工、通信修理工还有文书等多个岗位，但是无论岗位如何调整，他始终保持着饱满的工作热情，干一行钻一行。做炊事员，用心做好伙食保障；当通信电工，严守操作规范，保障设备24小时稳定运行。他严守标准，严格落实各项规章制度，加班核对文件数据呢已经是常态化。深夜的办公室也时常能够看得到他忙碌的身影。接受任务的时候呢，他不讲条件，任劳任怨，无论是极难险重任务，还是琐碎繁重的日常勤务啊，都主动冲在前。生活当中的严宇成谦逊热心，待人真诚，战友遇到难处呢，他也总会主动伸出援手，是大家眼里的热心肠。谈到这次雨中救人这件事呢，严宇成也十分淡然，也很谦逊啊，说道这只是举手之劳，换做任何一名军人遇到这种情况，也都会毫不犹豫的上。

前搭把手，守护群众安全也是子弟兵刻在心里的责任。当然他的这个在网络当中他被找到，照片被爆出之后呢，然后很多网友都在留言说啊，这么帅又这么善良，是值得信任的人，我们永远要为我们的中国人民子弟兵点赞。11:50，今天的送你一朵小红花呢，也即将要跟各位说再见了。午间的行车高峰时间段也即将来到，那大家一定要严格遵守交通法规，文明礼让。我们的各档直播节目呢，也都会实时的跟大家刷新最新的路况资讯。好了，那明天上午同一时间送你一朵小红花，我们不见不散。在节目的最后呢，继续为大家送上一首歌曲，也期待各位在下一个整点，就是12点整，继续收听我们调频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大家放送的《嘿，大学生来了》。接下来的时间听到这首王菲《如愿》。

深耕延安乡土好物，不负一方黄土深情。黄土情特产新店开业，延安苹果、狗头枣、原生态五谷杂粮一站式配齐，开业。

0: 进店领专属福利，日常吃送礼，选咱地道陕北好物。地址：新城能源小区 A 区南门，电话0911256801。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0: 爸爸非常喜欢这辆新车，每天都要认真仔细地擦这辆车。而且自从有了这辆车，爸爸就很少再开原来那辆汽车了。我问爸爸这是为什么，爸爸说是为了我们的未来，是为了更多的蓝天白云和清新的空气。
1: 来，爸教你骑车。
0: 这就是爸爸的新车，一辆自行车。
2: 绿色出行，为生活增添更多的色彩。

0: 好，朋友们，继续回来18:09，此刻正在直播987会客厅。各位好，我是一倩。今天是2026年的8月20号，星期四。我们在每周周四的直播节目当中，联合延安市女性成长促进学会为大家共同分享个人成长专访类节目《欢乐颂》。那今天我们在直播节目当中和大家共同分享到的主题，一本自传续家国，三代传承传家风。一本自传沉淀一代戍边人的峥嵘岁月，一份家风跨越三代人代代接续传承。从喀喇昆仑山走来，是一位老兵的人生回望，记录了皇陵故土的少年岁月，也真实记录了他参军入伍、远赴喀喇昆仑山戍边的艰苦经历。那今天这本书的家人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延安市女性成长促进学会的会员梅雨，是作者梁志全的儿媳妇，当然还有作者的可爱的孙女儿梁艺昕也做客我们的直播节目，作为家族的后辈，带领正在收听还有收看我们直播节目的朋友们，共同来品读长辈写下的文字。那首先我们有请梅雨来和正在收听还有收看我们直播节目的朋友们打个招呼。
1: 哎，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梅雨。
0: 欢迎欢迎。梅雨是您的本名吗？
1: 网名。
0: 网名啊，很好听很好听。今天带着女儿一起做客直播间，心情怎么样？
1: 非常开心，也很激动。
0: 而且我觉得你很厉害啊，因为孩子已经上初中了。
1: 对对，
0: 还愿意跟你一起来做客节目，还愿意我们彼此之间有这样的一些互动。我觉得说明亲子之间的感情是非常好的。
1: 挺好的。
0: 艺昕也赶紧来和正在收听还有收看我们直播节目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梁艺昕，今年14岁，在西安辅伦中学上初二。
0: 上初二个子已经非常高了啊。
1: 对对，
0: 这说明平常我们把孩子养得非常好。今天做客直播节目，要跟大家共同分享你们家家风的传承，并且在刚刚的介绍当中我也说到了，从喀喇昆仑山走来这本书本身就是梅雨的公公梁志全先生他所写的一个自传。那今天儿媳妇还有他的孙女儿走进直播间，从这本书当中带领大家共同分享红色家风是如何在家庭当中延续生长的。那这本书其实单单听到这个书名，就会带领很多人在脑海当中浮现雪山、戈壁还有边关的画面。那首先梅雨能不能给大家先来解答一下，也分享一下，作为儿媳妇平常和公公朝夕相处，有没有了解过为什么父亲会写下这本自传？读完这本书之后，您对于这本书有什么样的理解？
1: 我作为儿媳，平日里看到的呢都是老人晚年平和慈祥的模样，过去的很多往事都是家里零碎闲聊的时候听到的，真正完整了解老人这一生是在读完这本手写的自传之后。这本书是严格按照时间顺序来书写的，开篇就写了老人的爷爷奶奶，记录老一辈为人处事那些朴素的家风，深深影响了我公公的一生。接着写老人在皇陵老家的少年时光，那时家境清贫，日子过得十分艰难。再往后便是告别家乡，响应号召报名参军，奔赴遥远的喀喇昆仑山，把最宝贵的

0: 青春留在了边疆，经历了许许多多常人难以想象的磨难。
1: 嗯，所以他是以这样的一个时间脉络来写的。有没有了解过老人为什么愿意写这本书？写这本书的原因是什么？
0: 老人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其实并不是为了夸耀自己的功绩，他是担心岁月流逝，那些家族往事慢慢被后人淡忘，希望晚辈知道我们的根在哪里，懂得今天安稳生活来之不易，守住老一辈传下来做人做事的本分。用老人自己的话说，皇陵故土与祖辈的教诲托举着他，喀拉昆仑的风雪淬炼了他，这也是书名从喀拉昆仑山走来的由来。
1: 嗯，所以这本书它不单单是梁先生个人的回忆录，也等于是一个家族的声音档案啊。
0: 嗯，
1: 我很想采访一下作者的孙女儿一些，你看了爷爷的这个自传之后，然后再结合平常生活当中所跟你活泼相处的爷爷，内心当中有没有过很巨大的反差？
2: 有的，反差真的特别大。生活当中的爷爷待人宽厚，生活节俭，对晚辈对我们十分的疼爱，几乎很少主动提起他当年当兵的过往。读完这本书，我才一点点拼凑出一个完整的爷爷。书的开头讲述他的爷爷奶奶的故事，让我感受到老一辈的勤劳和善良。在读到爷爷在皇陵老家艰苦的少年时代之后，便是我完全想象不到的军营戍边的岁月。我只知道爷爷当过兵，却不知道驻守的环境如此恶劣。书里实实在在地写下了高原缺氧、风雪严寒、任务的繁重和长久远离家乡的种种艰难。我这时候才明白，爷爷身上沉稳坚韧、从不叫苦的性格不是与生俱来的，是祖辈家风的熏陶和昆仑风雪一点点磨砺出来的。
1: 嗯，因为你现在也正处少年时光，所以通过这本书也能够感受到很多的力量感，对于你三观的形成也会有很多的帮助。那文字当中也会帮我们看见很多长辈可能没有办法向我们描述的过往。在上节目之前也特别了解到，这本书它分为了几个比较重要的阶段，一个是追忆祖辈啊，还有爷爷的皇陵少年岁月，包括到后期参军戍边。那你们对于这本书当中哪一个部分的感触，在看到之后读到之后是比较深的？一心来说一说自己的想法。
2: 在书中我最触动的是爷爷戍边当兵的那部分内容。书中并没有华丽的辞藻，全部都是爷爷真实的亲身经历。喀拉昆仑山环境严酷，风沙飞雪是家常便饭，爷爷和战友扎根边疆日复一日的坚守岗位。书里还写到，穿上军装扛起的就是责任，再苦再难也要咬牙坚持，就算身处恶劣环境，爷爷也没有退缩，没有抱怨。读完之后，我才真切地理解了什么是军人的使命担当，也读懂了普通人身上滚烫的家国情怀。
1: 对，而且更深地能够感受到，作为爷爷，他们当时在这么艰苦的年代，他们也能够让自己的生活在其中找到很多的乐趣，并且通过对于家国的热爱，通过对于责任的担当啊，让我们能够感受到这份坚持和这份力量感。少年从文字当中读懂了军人的热血。那梅雨作为儿媳妇，因为讲到的一个是爷爷的爷爷奶奶，还有他过去参军的故事，我们虽然说没有亲历那个年代，基本上都是通过老一辈的讲述能够想象得到当时的艰苦。读完这本自传之后，哪一段故事是让你觉得很感慨万千的？
0: 嗯，我有两层很深的感悟。一方面是书的开篇，就是写老人的爷爷奶奶的那个章节，以前只是零碎的听过几句，这本书呢完整记录了老一辈勤俭过日子、厚道待人、邻里遇到难处愿意伸手相助，这些家风潜移默化塑造了老人的品格。另一方面，我深深体会到 老人离家远行的那份不易。那么小的年纪就离开皇陵故土，奔赴千里之外的边疆，把大好的青春奉献给军营。戍边的那些年，受再多苦累，他也很少向家里诉说，怕远方的亲人牵挂。我隔着书页都能感受到那份藏在心底的隐忍与付出。
1: 嗯，基本上好像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对于家人始终都会有这种报喜不报忧的一种初心啊。
0: 对对，
1: 因为也离得远，你像现在的话，可能我们通过一部电话，我们就可以视频，可以听到声音。
0: 是的，是的。
1: 但是过去要想了解到远在千里之外亲人当下的一些状况，难上加难，可能一个月之前写的信我们当下才能够看得到。
0: 对对，一封信都得十几二十天。
1: 是就像之前那句歌里面说到的，从前的车马很慢怎么怎么样啊，真的能够带我们感受到当时这种岁月，也说得很动人啊。孙女儿看到的是军人的艰辛和荣光，那作为儿媳妇梅雨看到的是家族传承和普通人默默承受的牺牲。那这部自传开篇的时候用了不少爷爷的长辈，他的爷爷奶奶的故事，书里面讲了哪些那个年代的小故事，塑造了爷爷最初的相关品格方面的底色，能不能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梅雨？
0: 嗯，书里面记录的其实都是一些朴素的生活小事。当年家里日子窘迫，如果街坊邻里遇上难处，老人的爷爷奶奶宁可自己省吃俭用也要伸出援手，哪怕自家粮食紧张，别人上门求助他也不会冷眼旁观，遇到一些矛盾争执总是劝导吃亏忍让，不和人争长短。嗯，老人就是在这样的氛围里长大的，祖辈没有讲宏大的大道理，但是一言一行教会他做人厚道，重情重义，这份刻在骨子里的善良，后来不管是在家乡吃苦劳作，还是在边疆经受磨难，老人一直都没有丢掉。
1: 嗯，看您刚才说到的，尽管自家的粮食也很紧张，但是遇到了有需要帮助的邻里，还是会第一时间伸出援手。这不就是咱们一直讲到的远亲不如近邻吗？啊，还有后面说到的吃亏忍让，也是我们从小听到大的，吃亏就是福。所以很多情况之下，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如果少了很多的计较的话，可能就会更加的和谐了。都说言传身教大于言传，平凡长辈的日常也是最好的家风教科书。再到这本书的后来，讲到了爷爷在皇陵的少年时代，写了当时的整个家庭状况，其实也是比较清贫的。那段艰苦岁月为他埋下了什么样的精神底色？一心，你在读完之后有没有自己的感触？
2: 有的。书中描写了那个时代物资特别匮乏，吃不饱穿不暖是常态，爷爷小小年纪就要下地干农活，承担家里的重担，就算生活万般艰苦，爷爷也依旧不肯松懈读书和学习。他也在书中写道，皇陵这片土地教会他，人不怕日子苦，就怕没有志气，正是少年时期的重重磨砺，等到后来奔赴喀拉昆仑山，面对高原各种各样的磨难，他才有咬牙扛住的底气。苦难并没有打倒爷爷，反而练就了他不服输的韧劲。
1: 嗯，所以我觉得作为他的孙女儿，你的身上肯定也有这样的韧劲儿啊。用你们零零后比较流行说的话，就是我们都要当那个打不死的小强，一定要越挫越勇。那今天我们和大家共同分享到的是从喀拉昆仑山走来，梁志全先生他所写的这一部自传。那做客直播间的是他的儿媳还有他的孙女儿梁艺昕，我们共同和大家分享作为家族的后辈，他们在品读了长辈写下的文字之后有什么样的感受。我们共同回望风雪边关的往事，聊一聊红色家风如何在家庭当中延续生长。朋友们，时间来到了18:23， 稍后迎来一小段五分钟广告跳播时间，我们在五分钟广告跳播回来以后继续和大家分享一本自传一生家风，一会儿见。

0: 小蜗牛问妈妈，
1: 为什么我们从生下来就要背负这个又硬又重的壳呢？
2: 孩子，因为我们的身体没有骨骼的支撑，只能爬又爬不快，所以要这个壳的保护啊。
1: 毛虫姐姐没有骨头也爬不快，为什么她却不用背这个又硬又重的壳呢？
2: 因为毛虫姐姐能变成蝴蝶，天空会保护她。
1: 可是蚯蚓弟弟也没骨头，爬不快，也不会变成蝴蝶，他为什么不背这个又硬又重的壳呢？
2: 因为蚯蚓弟弟会钻土，大地会保护他。
1: 我们好可怜，天空不保护，大地也不保护，
2: 所以我们有
3: 深耕延安乡土好物，不负一方黄土深情。黄土情特产新店开业，延安苹果、狗头枣、原生态五谷杂粮一站式配齐，开业进店领专属福利，日常吃送礼，选咱地道陕北好物。地址：新城能源小区 A 区南门，电话0911256801。
4: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5: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6: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7: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0: 来了，朋友们，继续回来。北京时间18:31，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987会客厅。各位好，我是一倩。我们在半点广告回来以后，先来关注了解一下最新道路通行状况。朋友们，此时此刻通过百度地图智慧交通的路况更新，我们要特别提醒大家，车流量比较大的路段出现在嘉陵路由北向南拥堵377米，这个路段可能要多花费大家20多分钟的时间，所以提醒大家与前车保持好车距，我们按序通行，文明礼让。那半点广告回来以后，欢迎大家继续通过调频 FM98.7 以及987官方视频号看见延安在线收听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今天我们在直播节目当中和大家共同分享到的主题，一本自传，一生家风。在广告回来以后，我们继续有请从喀喇昆仑雪山昆仑山走来作者梁志全的儿媳梅雨，还有孙女儿梁艺昕和大家打个招呼。艺昕，你先来。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梁艺昕。
0: 欢迎艺昕。梅雨。
2: 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梅雨。
0: 真好啊，两位声音都甜甜的。今天聊到的还是自己家族长辈所写下的文字，我们共同分享红色家风是如何在家庭当中延续和生长的。广告之前其实聊到了很多这本书当中的脉络，也讲到了很多梁先生在写这个自传过程当中他的心情啊，以及讲到了一部分自传当中所书写到的文字。那广告回来以后，我们就继续给大家分享梁先生当时从故土的少年走成为一名戍边的战士，决定报名参军，远赴喀喇昆仑，当时是什么样的初心，包括家人和亲人当时有什么样的心情。梅雨给大家讲一讲。
2: 好的，那个老人呢是在1970年参军入伍的。在那个年代，响应号召参军报国是无数热血青年的选择。

0: 但是喀拉昆仑路途遥远，环境凶险，家里的亲人肯定是满心的不舍，但是也懂得保家卫国是大义。老人下定决心告别故土，踏上西行之路。书中写道，离开皇陵的那天，回望家乡，心中万般的不舍，胸中又满怀报国热忱。到了边疆之后，交通闭塞，通信不便，往往一分家书都要耗费很久的时间，所以思念家乡亲人就只能埋藏在心底，全身心地投入到执勤戍边的任务当中。
1: 其实不论是过去还是当下，对于戍边战士，我们从内心当中都会有深深的敬意，经常会说戍边光荣，但很少会体会真实的戍边日常。那这本书当中，除了严寒缺氧，爷爷还记录了哪些他所经历过的现实的困境？一心，
2: 现实的困境书里其实也有很多细节，物资补给困难，很难吃上新鲜的蔬菜，大雪封山的冬季，驻地几乎与世隔绝。除了恶劣的气候，巡逻执勤的任务也十分繁重，高原反应带来的头疼胸闷是家常便饭，但爷爷和战友们互相扶持，苦中坚守。爷爷也在自传里写下，脚下站的就是国土，再艰难也要守好。许许多多的战友把青春甚至一生留在高原。读完我才深深地感受到，我们如今的安宁岁月是无数平凡的战士默默坚守换来的。
1: 是的，作为一位少年，因为一心现在14岁嘛，正上初中，能够感受到现在这句话叫当下的岁月静好是无数人的负重前行，这句话背后所经历的故事，能够感受到这句话真正的意义，我觉得对你来说，包括对于你人生以后应该如何更好的发展，都会带来很大的力量感。在这么艰难的军营环境下，因为开篇爷爷讲到的是自己的爷爷奶奶嘛，祖辈传承下来的家风是怎么支撑梁先生度过一重又一重难关的，这个应该梅雨有很多自己的感受。
0: 我也是在读完这本书以后，有很深的感悟。老人在昆仑山上一待就是8年，承受着肉体的煎熬，而精神上支撑他的正是祖辈传下来的信念。祖辈教会他吃苦担当，不诉苦。遇到困境的时候，老人就会想起皇陵故土，想起长辈的教诲，再苦再累也不愿向家里吐露苦楚，害怕家人担忧，把辛劳委屈自己来消化，把忠诚交给岗位，把温柔留给远方的家人，这份精神也一代代传递到了我们整个家庭。
1: 对，所以我觉得到了你和一心，我们今天能够看到两位做客直播间，也能够感受到这个背后的力量感。那当时梁先生把书稿交给你们的时候，有没有留下过什么样的嘱托？他是怎么给你们叮嘱的？
0: 有的。老人当时把书稿交给我们，反复的叮嘱，人不能忘本，祖辈的厚道善良是家族的根，皇陵故土教会踏实做人，军营岁月教会担当责尽责。他告诉我们，无论生活境遇好坏，做人要正直本分，心怀感恩，勤俭向善。时光会流逝，但是家风不能丢失。
1: 那一心呢，爷爷是怎么给你说的？
2: 爷爷对我说，我们这一代人生活安稳，没有体会过往昔的清贫，更没有见识过边疆的苦难，所以希望我读完这本书，记住家族的来路。生活安逸也不能浮躁懈怠，要有吃苦耐劳的韧劲儿，待人真诚，勇于担当，把家中的好家风继续传承下去。
1: 所以我觉得这句话你肯定是真正的听进去了。我记得在上节目之前，梅雨还在感慨说，咦，现在广播也能收看了吗？我们的视频号也能实时收看，现在你们的家人可能也在通过手机的另一端看着你们做客直播间，讲述爷爷写的这本自传，讲述红色家风在你们家庭当中的延续和生长。我能够想象到他们满满的骄傲啊。那能够感受到这本书串联起祖辈的往

0: 是故土的成长，还有戍边的岁月，每一段经历沉淀为家风。作为儿媳妇儿，梅雨，你觉得这本自传对于你们整个家庭来说，它最大的意义和价值是什么？
1: 嗯，我觉得它是我们家最珍贵的一个实物家族记忆。很多故事呢，过去只是靠口头相传，时间久了就容易模糊淡忘。但老人亲手把祖辈往事、皇陵生活、戍边经历全部落笔成书，后辈就可以清清楚楚知道家族从何而来，老一辈经历过什么，应当坚守怎样的品格，这些是比物质财富更加珍贵的传承。
0: 嗯，就是不忘来时路。
1: 对，
0: 然后带着这份感触，带着这份力量，走向更加璀璨的未来。朋友们，18:39，马上迎来一小段广告，我们在广告回来以后继续分享，一会儿见。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深耕延安乡土好物，不负一方黄土深情。黄土情特产新店开业，延安苹果、狗头枣、原生态五谷杂粮一站式配齐。开业进店领专属福利，日常吃送礼，选咱地道陕北好物。地址：新城能源小区 A 区南门，电话0911-256-8001。
4: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5: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次对话，都是灵魂的 3D 扫描，照见热爱的棱镜。每段分享，都是能量的粒子碰撞，催生跨越山海的力量。一方天地，万千声音，欢迎来到987会客厅。
1: 朋友们继续回来，18:45，此刻正在直播987会客厅之欢乐颂。我们在每周周四的直播节目当中，联合延安市女性成长促进学会，为大家共同分享个人成长类专访节目欢乐颂。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直播间的这一位嘉宾，是从喀喇昆仑山走来作者梁志全的儿媳，同样也是延安市女性成长促进学会的会员梅雨，以及梁先生的孙女儿梁艺昕。他们从家人的书稿当中读懂了老一辈军人的坚守和奉献，在长辈故事的浸润之下，感受跨越岁月的家国家风。在广告之前，梅雨特别讲到了他从公公的自传当中能够感受到很强的力量感，能够让他们清清楚楚地知道来时路，也能够给予后代在当下的岗位上，在当下的社会当中如何坚守更好的品格，这些要比物质财富更加的珍贵。那梅雨想不想听一听女儿艺昕在读了爷爷的自传之后有什么样的感触？我们让艺昕来讲一讲自己的成长和变化。
2: 在读完这本自传书之后，我真正读懂了传承两个字的重量，也读懂了从喀喇昆仑山走来这个书名背后的故事。爷爷从黄陵出发，受祖辈教诲，在风雪边疆淬炼成长。每当我在学习生活中遇到困难，内心浮躁的时候，我就会想起书中的故事，时刻提醒自己当下生活来之不易，守住本心，踏实走好自己的路。
1: 艺昕说的真好。所以今天的直播节目虽然短短的不到一个小时，但是能够让更多收听和收看了我们直播节目的朋友们能够感受到在良好家风的传承之下，梅雨现在把女儿教得有多好。刚刚我们视频号直播间有一位朋友就说到了，哇，这么优秀的孙女儿，喜欢你们的故事，好儿媳也有好女儿，非常喜欢艺昕妈妈今天带着女儿一起传承领悟祖辈守边卫国的美德，就是对女儿今后最好的成长标向，太了不得了。朋友们，一本自传承载着三代人的记忆，回望祖辈是初心，回望故土是根基，回望军旅是担当。梁先生从黄陵故土启程，奔赴喀喇昆仑，用笔墨留存家族往事，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那在上节目以前，梅雨还特别给我讲到了，就在去年艺昕读完了这本自传之后，满怀感动地写下了一封给爷爷的信，并且这封信还参加了给英雄模范写封信全国青少年阅读写作大赛，在这个大赛当中斩获了国家二等奖，含金量非常的高了。那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我们

0: 我们让一心把斩获国家二等奖的这封信给大家共同诵读一下，我们也利用做客官方媒体的机会把这封信读给爷爷听，好不好？一心。
1: 好。亲爱的爷爷您好，刚刚看完您的自传书，提笔给您写了这封信。从小在您身边长大的我，经常听您唠叨您小时候的故事，您参军当兵的故事。您经常教导我要勤俭节约，要品格端正，要好好学习，要珍惜现在的好时光。说实话，以前我一听您要开口教导，就调皮地跑掉了，心想爷爷老是这样说，我都听烦了。直到我读完您自己写的自传书，从喀拉昆仑山走来，才真正的体会到了您教导我的那些话，才真正感受到原来我的身边也有一位英雄，那就是您，我亲爱的爷爷。爷爷，您出生在面朝黄土背朝天的陕北农村，只上完了小学就开始务农，但您并没有安于天命，始终保持着一颗积极向上的心，为实现走出黄土地这个目标而积极努力地奋斗着。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1970年，您如愿参军入伍，成为了一名解放军战士，来到了祖国的边疆，并在条件和气候都特别恶劣的喀拉昆仑山上一待就是8年。在昆仑山上经历了严重的高山反应，经历了氧气吃不饱、风吹石头跑的恶劣环境，经历了一年四季穿棉袄的艰苦生活。在为国戍边的漫长岁月里，您坚持用信念战胜困难，用热血书写忠诚，发扬着喀拉昆仑精神，为新疆改革发展稳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您常说，这些经历过的苦难是您一生最宝贵的财富，因为它可以锻炼人的意志。温室中的花朵固然娇嫩欲滴，可是未曾受过风雨的洗礼，就少了那寒风凛冽中傲立的英姿。爷爷，您在战争年代不怕牺牲，冲锋陷阵，靠的是一个共产党员的信仰。和平时期，您力学笃行，公而忘私，为的是不负入党的誓言。在您的身上处处折射出一名优秀共产党人坚定的信仰、忠诚的品格、担当的精神。爷爷，我想对您说，您就像春风，时时温暖我的脸庞，您就像明灯，处处照亮我的心房，您就是我心目中的英雄，是我可亲可敬的爷爷。爷爷，我永远爱您，祝您身体健康。孙女梁一心。
0: 哇，太感动了，真挚又动人。一纸书信也是一心对于爷爷的致敬，是少年对一代英雄精神的理解。梅雨，你在听完女儿通过官方媒体的平台朗读这封信，可能跟您第一次亲眼看到这封信又会有一些别样的感触了。
2: 对对，当时这封信获奖之后呢，孩子亲自的读给爷爷听，当时老人内心十分的欣慰，也非常感动。我觉得这也是对他一生最好的慰藉。为了让更多的听众能够听见这位老兵的故事，我也亲自把这本自传录制成了完整的有声版本。大家打开喜马拉雅，直接搜索书名《从喀拉昆仑山走来》，就可以收听全书，聆听这位老兵完整的人生故事。以后呢，我们也会好好的珍藏这份书稿，把祖辈的故事、老人的经历一代一代讲给家里的晚辈听。
0: 太了不起了，您还自己录制了有声书。
2: 是的，
0: 大家通过喜马拉雅去搜索从喀拉昆仑山走来就可以收听了。一心，我们的直播节目马上结束了，今天做客直播间，相信你也有很多自己的感受，最后还有什么想要和大家分享的？
1: 我也想说，我会铭记这份家族的来路，坚守善良与担当的品格，不辜负爷爷的谆谆教诲，好好学习，为国家做贡献。
0: 太好了，啊，少年有志，少年强则国家强，期待看到一心今后 更多更好的表现。也感谢梅雨带领一心走进我们的直播间，为大家带来这么动人的家庭故事。山河留下岁月，笔墨传承家风，一位老兵把自己的一生写进书页，留给后辈无尽的精神力量。也希望今天收听收看了我们直播节目的所有朋友都能够懂得回望来路，坚守本心。和大家说个再见吧。
2: 好的，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1: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0: 也要感谢你们两位做客直播间。朋友们，从黄陵故土到喀喇昆仑风雪，从祖辈往事到戍边年华，从喀喇昆仑山走来，既是一名老兵的个人自传，也是一个家庭的精神档案，一封少年书信，致敬平凡英雄，传递家国情怀。那节目最后，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登录喜马拉雅，搜索书名，收听有声书。我们的书名叫《从喀喇昆仑山走来》。本期直播节目所有内容就是这么多，下周周四同一。
3: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4: 深耕延安乡土好物，不负一方黄土深情。黄土型特产新店开业，延安苹果、狗头枣、原生态五谷杂粮一站式配齐。开业进店领专属福利，日常吃送礼，选咱地道陕北好物。地址：新城能源小区 A 区南门，电话：0911-2568001。
5: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3: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6: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7: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

0: 爸爸今天答应了刘叔叔要去给他帮忙，答应了别人的事情就应该要做到。
1: 您在孩子面前的行为会告诉他们什么是诚信。从现在开始，让我们成为孩子生活当中的老师，用我们的一言一行树立孩子最好的榜样，让孩子从小学做文明人。

0: 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滴滴补给站，能量满格出发，引擎轰鸣，车轮滚滚，滴滴疾驰如风，载你奔赴山海。滴滴穿梭街巷，伴你肆意驰骋，打起精神，开始营业啦！随着动感节奏的响起，滴滴补给站活力开张。这里藏着爱车换新的终极密码，专业养护让座驾时刻保持巅峰状态。这里流淌着自由不羁的旋律浪潮，音乐律动点燃每一次出发的热情，身体与灵魂皆要奔赴热爱，为你的每段旅程保驾护航。来滴滴补给站，新处滴滴一键唤醒，即刻开启爱车宝典。

新出滴滴一键唤醒，开启您的爱车宝典。那么这两天工信部的410匹的新车公告啊，继续来给大家盘点啊，可以说是最近的新车是一茬接着一茬。这一次除了车型本身之外，大家最关心的续航、电池的容量还有电池的类型的一些信息呢，也是浮出了水面。那通过这些数据，我们也能够提前的窥一窥啊，这一些新车未来的版本划分、布局、配置，以及他们在续航方面的真实实力。那这对于很多想要在今年下半年买车的朋友来说，一定要重点关注一下。首先理想已经确认了理想的 i9 这台车会在9月正式的亮相，那么它也将会成为理想纯电 i 系列真正意义上的旗舰车型啊。那 i9 呢，采用的是双电机四驱的布局，电池呢则采用了一块在这个级别并不算大的101度的三元锂电池，供应商呢是来自于新旺达和宁德时代。那预计根据轮毂等配置的差异，新车有两个版本的续航，680公里和705公里这两个版本。此外呢，这台车也会推出 Home 的版本啊，这也算是理想对于第二个家的进一步的探索了。大概率在座椅布局、娱乐配置这些方面还会玩出一些新的花样了。再来看想界 V8 啊，和很多 MPV 强调的方正商务感不一样啊，想界 V8 它并没有走传统的路线，整体的造型会更加的流线，并且采用了类似子弹头的设计啊，明显是在空气动力学上也是下了一番功夫的。

新车最高将会配备一块120度的电池，纯电续航里程最高可以达到830公里。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什么呢？最近新车的内饰谍照也被曝光了。新车将采用呢与智界 V9 类似的设计，配备三连屏布局和同款方向盘，不过细节上还是有所调整的，比如取消了水晶旋钮，整体的高级感或许呢比 V9 要稍弱那么一些。再来看魏牌的 V8X 啊，插混版本的魏牌 V8X 刚上市没多久，它的纯电版本车型呢也已经在工信部完成了公示。魏牌 V8X 纯电版本延续五座的布局，预计小魏同学智能体，还有支持车位到车位全场景的 NOA 的辅助驾驶系统，还有双向20度的后轮转向，以及100毫米行程的双腔空气悬架，这些核心的配置应该都是会继续保留的。还就是动力方面的话，新车采用的是双电机四驱的布局，匹配的是一块100度的电池，纯电续航670公里。接下来看到下一台车型。比亚迪唐 Pro， 这台车目前没有它的一个准确的上市时间啊，预计会在第四季度啊，预计会在今年的第四季度会上市。按照比亚迪官方的说法，唐 Pro 的定位是什么呢？是八系唐啊，新车的尺寸与现款的唐 L 是比较接近的。同时呢提供大五座和七座这两种座椅布局，那么考虑到产品定位和尺寸的关系，这台车上市之后呢或许会同时覆盖现款唐和唐 L 的部分市场啊。动力方面，这台车动力方面全系采用的都是单电机的布局，最大功率300千瓦，电池呢则提供88度和105度这两种版本，搭载的都是第二代的刀片电池，最高续航可以达到850公里，并且同样会配备闪充的技术。再来看腾势 N8，也会在今年的第四季度上市。新一代腾势的 N8 它终于换掉了那副很唐的外观了啊，转而采用呢和腾势 N8L 相同的设计语言。N8 和 N8L 的轴距是保持一致的，但是车长它缩短了50毫米，你也可以把它理解成腾势 N8L 的一个大五座的版本啊。动力方面，新车将提供320千瓦的标准功率单电机版本，370千瓦的高功率单电机版本，以及搭载 E3 方的三电机四驱版本。

那么在可转向比的支持下，泊车掉头通过窄路的时候，你就不必再大幅度的交叉双手了，只需要较小的方向盘动作，前轮呢就可以完成比较大的一个转向角度了。那么来到高速路段，系统呢也能把转向的响应调整得更加的平缓，避免车轮随着方向盘的小动作变得过分敏感。再结合上双向十八度的后轮转向，一台中大型的轿车可以在低速的时候表现得更像一台小车，高速省得再把灵活感让位给稳定。这就是这次 L6 所带来的线控转向和全新的线控底盘此外呢，关于线控转向的消息，5分钟我要回来之后继续来给大家来科普，我们一会儿接着说。

0: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0: 哎，张老师，
1: 哎，
0: 问您个事儿啊。
1: 您说，
0: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1: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0: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了？
1: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0: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1: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0: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1: 那你说说看。
0: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1: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0: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到晚了甭说了，飞机早就飞走了。要是到早了，就算你身体好速度快，队也不排，您第一个冲上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1: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0: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1: 我怎么没发现呢？
0: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1: 没错，
0: 也不挡别人的道，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1: 哎，还是守规矩好。
0: 对了，排队办事儿，那才会有效率更文明。加塞插队啊，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1: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0: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1: 得嘞，以后啊我一定摒弃陋习，有序排队，文明礼让，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2: 滴滴补给站，能量满格出发，引擎轰鸣，车轮滚滚，滴滴疾驰如风，载你奔赴山海，滴滴穿梭街巷，伴你肆意驰骋，打起精神，开始营业啦！随着动感节奏的响起，滴滴补给站活力开张。这里藏着爱车换新的终极密码，专业养护让座驾时刻保持巅峰状态。这里流淌着自由不羁的旋律浪潮，音乐律动点燃每一次出发的热情，身体与灵魂皆要奔赴热爱，为你的每段旅程保驾护航。来滴滴补给站，清楚滴滴一键唤醒，即刻开启爱车。

新车滴滴一键唤醒，开启您的爱车宝典。上半段的时间跟大家来分享了工信部新车的目录，下半段的时间我们继续来了解全新的智己 L6。刚说到的是它的一个线控转向，线控转向的搭载就意味着车辆可以更加主动的决定哪些信息应该传到方向盘上边，哪些颠簸与扰动应当被过滤，从而进一步则会提升它的一个舒适性。那至于这一套线控转向能否精准的还原啊，尤其是操控者啊，操控爱好者想要的这种路感，都要看上市之后的一个实车体验了。啊，智己官方把全新一代的 L6 称之为什么？全球首款全系标配全线控底盘的轿车，什么意思呢？就是同时拥有着线控转向、双向18度后轮转向和德国大陆 MKC2 的线控制动的产品啊。不过呢，线控转向取消了直接的机械链接之后，大多数人最关心的不是省力。其实更关心的还是安全冗余了。智己也是称这一套系统它设置了三重安全冗余，可靠性能够达到10 feet， 即每10亿小时运行时间内预计会发生10次失效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量级。那从四轮转向线控制动再到这次补齐线控转向，智己 L6 也是找到了一条相对连贯的一个换代路径。而这一次全新的 L6 可以说是完成了什么完整进化的一代。你像如今的20万级别的纯电轿车，它并不缺高算力芯片、大屏和很快的零百加速，冰箱与座椅按摩呢也正在迅速变成常见的配置。但是底盘线控上动刀子的车仍然是属于少数啊，这也是成为了智己的机会。智己在这一领域起步还是比较早的，也有充足的时间完成逐步啊迭代推进它的一个目标。那最终就给我们带来了 L6 这样的全线控底盘为核心的产品。那么这套标配底盘之外呢，我们也来看这三个标准版本的差异啊。首先是入门版本，21.99万的 MAX 版本，首先76度的磷酸铁锂电池，续航呢725公里，后置电机的峰值功率245千瓦，峰值扭矩430牛米，零百加速5.9秒，800伏平台和全线控底盘构成了全车的基础能力。那价格增加了1.5万。Pro Max 它换上了93度的宁德时代黄金高效电池，续航提升到了850公里，后置电机峰值功率变成了300千瓦，峰值扭矩500牛米，零百加速缩短到了4.9秒，这也是这三个版本续航里边续航里程最高的一台。还有 Ultra 的取向则完全不同了，26.99万的顶配搭载的是103度的宁德时代三元锂电池和前后双电机，系统峰值功率500千瓦，峰值扭矩800牛米，零百加速2.74秒。同时呢，还免费升级空气悬架和电控动态阻尼调节系统。那更大的电池并没有让 Ultra 成为续航冠军，四驱系统和更高性能所带来的能耗也使得它的 CLTC 续航里程它停在了840公里，比后驱 Pro Max 它少了10公里。可以说 Pro Max 负责跑得快Ultra 则负责跑得Pro Max 负责跑得远， Ultra 负责跑得快。这就是它这三个版本当然了，你像空气悬架、电控动态调节系统，最齐全的还得是顶配的 Ultra 版本啊。但是呢，我觉得 Pro Max 这个版本，首先93度的宁德时代黄金高效电池，里程达到了850公里。而且呢，这个800伏平台和全线控底盘
也都是有的，这个版本相对来说会更加的均衡。还有全新一代的 NEO 三电架构则是这三个版本的共同底子啊。新车全系用的都是800伏的高压平台，官方公布最低的能耗百公里在 11.6 度，最高的充电功率呢是396千瓦15分钟啊，最多补充580公里的续航。座舱配置呢也没有因为底盘投入而收缩，BNO 音箱、顺感智控、防晒天幕、5.7 升的冷暖冰箱，还有前排的座椅通风加热和按摩，以及后排的座椅加热，都出现在了官方全系配置清单当中。不过其中的天幕、音箱、冰箱和19英寸的轮毂属于预售期间免费升级的权益，那么离开权益期限之后与配置方式，这个还得等它正式上市之后我们才能知道。

0: 另外呢，值得一提的是什么呢？旧款智己车型前排中控位置上的屏幕，在新款 L6 上已经被实体按键已经是被实体按键所取代了，减弱了前排都是屏幕的观感之外呢，也为盲操带来了更好的便利性。还有就是智驾方面，全新一代的 L6 继续使用的是和 Momenta 合作的方案。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0: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晨，老街坊一句简单的问候，带给你一天的温馨。
1: 阿姨，早上好。
2: 妞妞，上学路上要注意安全啊。
3: 冬天，八分满的茶水，温暖了你的。
4: 能够真正的在路上看到这些联名产品出现，因为他们都太招摇了。但是呢 L6 的 Jimmy Choo 的高定限量版本，它不是一台这样的车啊。首先这台联名版本啊，银色车身是占据了大部分的视觉面积，黑色车顶和原本流畅的轿跑轮廓呢也被完整的保留起来了，点缀性质的蓝色落在了前轮卡钳和车内的皮革上，车位呢在放上了一枚 The Prof Jimmy Choo 签名的这样的一个名牌，所以你远看它是一台很干净的银色 L6， 但是靠近之后呢你才会看到那些属于限量版的一些细节啊。水晶呢则是它明确的一个线索和身份了啊。智己和周仰杰为这台车制作了一套叫做星灿金辉的水晶饰件，这个水晶饰件是覆盖前后车标、翼子板摄像头还有这个头罩盖啊、中控按键和出风口的拨钮，车门板的位置则采用的是天然贝母饰板铺陈，车内整体以蓝色为视觉核心，克制但是不低调。那关于这个蓝色，智己将它追溯到了97年，就戴安娜王妃出席天鹅湖演出的时候啊，穿着的蓝色礼服，并且搭配由 Jimmy Choo 制作的蓝色丝绸缎的高跟鞋。那到了 L6 上面，这种颜色是被转化为了车内皮革和带有签名的蓝色卡钳。那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汽车联名版你说难做吗？不难做，贴上几个 logo， 再补一段来自于时装、电影或艺术上的故事，其实就已经足以在发布会获得一组漂亮的照片了。但首先作为一台带着四个轮子的车，它还应该具备日常使用的功能。好在这一次的 L6 Jimmy Choo 的高定限量版它没有忘记这件事啊。首先价格方面，76度高定限量版的电池啊，725公里的续航，245后置电机和5.9秒的零百加

速，和 Max 版本都是一样的，但是价格从21.99万提高到了23.49万。93度的高定限量版呢，则沿用的是 Pro Max 的850公里的续航，300千瓦的后置电机和4.9秒的加速。价格呢，则是由23.49啊，来到了24.99。此外，除了水晶饰件、天然贝母、专属皮革、刺绣迎宾踏板，还有尾标和羊毛脚垫，限量版本还免费增加了副驾的16.2英寸的 Mini LED 的娱乐屏。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21点整。
1: It's 21 o'clock, Beijing time.
2: 夜间行车，请您学会保护自己。

0: 最后一响是上海时间19点整，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XNCR 现在开始播音，请记住，我们
1: 一道红色电波，代代薪火相传，
2: 传递政策主张，传播新鲜资讯，
1: 讲述民生故事，见证延安发展。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带你聆听延安声音，
2: 感受延安魅力。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你好，延安》，我是陈晨，
4: 我是杨萌萌。
3: 今天是2026年8月20日，星期四，农历7月初8。
1: 历史上的今天，让历史照进现实。
3: 1944年8月20日，毛泽东致电邓小平、滕代远、罗荣桓等，告知美军观察组到延安后观感极佳，他们计划乘飞机到敌后抗日根据地，望在太行、山东、华中三地区选择适当地点，各开辟一个飞机着陆场。
4: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3: 今天的你好延安，您将听到，我是藏粮于地，藏粮于技，让中国碗多成延安粮。王海鹏、郭柱国在北京拜访国家有关部委。电量圣地发展路，上半年延安全社会用电量90.99亿千瓦时。
4: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3: 首先来关注头条消息。我是深入贯彻藏粮于地藏粮于

泰勒斯舞曲遇到 funk 节奏，就是这首复古的电子舞曲表白，来自 Elva 萧亚轩，22:05，新宵夜未眠。我们这个小时的开场好像有点过于欢脱了啊，就是不想让你早点休息。天生一对，郭采洁和张栋梁。

管他什么音乐，范晓萱和百分百乐团，爵士、摇滚、funk、hip hop， 大乱炖啊！管他什么风格的音乐，只要你喜欢，只要你开心，听什么歌都可以。12:11，今宵夜未眠，也叫做今天不睡觉。还叫做疯狂星期四啊！很多朋友说今天真的是星期四吗？经纬这个歌单怎么像是星期五的歌单啊？王景王景啊，这么嗨是让大家都嗨起来吗？我忘了我为什么要排这些歌啊，因为上次排歌是上次。我真的就是几天前，应该是星期二的时候排的吧啊。然后拿铁嘉宾月加薪，你看我觉得这些歌就适合此刻正在工作的朋友啊。你说下周要休假了，所以这周的工作比之前多很多，每天都在加班加点，就想安心的休个假。所以此刻如果你还没有干完活，跟着这几首歌啊，希望工作效率提高，我们能在12点之前，也就是在今天结束今天的工作啊。对，琼英说的真好啊，疯狂星期四。艾轩儿说，刚刚听到表白的时候，我女儿听到前奏就知道这是 Elma 的歌，太厉害了啊！这算什么歌迷二代？粉丝二代，棒！还有海纳百川说，听到表白忍不住跟着音乐跳起来，很放松，很开心啊！对，云听公分时就说，这真的是把星期五当成星期四当星期五。我们的星期五通常没有这么热闹，因为星期五大家都去约会了，听节目的朋友都出去玩去吃饭了啊，所以我们就提前过星期五。小鹿阿啾，你说又是赶作业的一个晚上啊，可以叫阿姨，可以叫阿姨啊，请问阿姨关心你一下，好好写，写完了再好好听。我觉得你就这么听歌的话，应该写不完吧。初见，多听一会儿吧啊！本来准备去追剧，舍不得走了啊，再听一首吧。这是 FL2 飞儿乐团带来的《光芒》。

K 歌之王伊森陈奕迅，之前听到的是王若琳的迷宫。22:23，今宵夜未眠，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妙趣六音乐之声。朋友们，这一节的歌稍微这个节奏上情绪上是不是稍微下来一点点了对，然后爱轩若说这小节的歌也很爱啊。午夜不登楼说十点以后这些快歌真的是不想让大家睡觉，是骂太嗨了听到光芒，刚刚是初见啊，说满满的回忆，上学的时候经常听。对，我发现听到菲尔的歌我就会想起上学的时候，就好像

0: 上学就应该听菲儿这种热情洋溢，然后充满了能量，时时刻刻都能够跟几个班里的同学大家假装在弹吉他、弹贝斯、敲鼓。对，你们学校就是你们上学的时候，学校里面有没有那个学生乐队呀？我记得我初中的时候，好像很多周围的朋友大家在一起模仿 Beyond 的那个阵容，然后上高中的时候，他们好像就模仿 Mayday。就是大家模仿对象虽然不一样嘛，但是都有一个乐队梦，都喜欢在这个乐队当中找到自己存在的这个，应该说是找到自己的位置吧。好像那个时候大家都争着抢着做吉他手，然后做主唱的就要求比较高嘛，又要长得帅、长得好看，然后又要这个唱功好啊，所以那个时候基本上，当就是主唱的备选里面就比较少了，就大家都很想把自己的这个吉他弹好啊。我周围的男孩子、女孩子是这样子的啊，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这个样子。奥利奥很好吃说，终于下班回家路上终于能好好听歌了，决心啊，今天要下个决心结束一段消耗自己的工作关系，还挺开心的，而且得到了在这份工作当中唯二的两份认可。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的默契温暖重现，从风靡一时的偶像团体到默契无间的乐队组合，动人的歌唱复刻着无可替代的美好记忆。8月21号早7点，听他的歌特别策划动听拍档，在熟悉的声浪里遇见永不散场的青春，那些互相照亮共同创造美好的缘分，在音符中化作另一种圆满。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幸福杨果书店，来自梁咏琪，22:50，今宵夜未眠。哦，这是亲亲当中的歌曲啊。为什么听到这首歌我也想吃东西？刚才奥利奥很好吃，这位朋友说听到自己名字，看着自己的名字，好像自己有点饿了，考虑要不要停车去路边买一包奥利奥吃，然后又过了一会儿说不纠结了，今天晚上要吃一袋奥利奥，再喝一杯牛奶，就是晚上的宵夜啊。洋果子店应该也有卖奥利奥的吧？你们有没有发现现在的奥利奥没有小时候那么好吃了？它就是那个饼干好像变得没有以前那么的，不知道是绵，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啊。我记得以前咬下去一口的时候，它是那种，就不是很松散。现在有那么一点点像是发腮了的感觉，奥利奥发腮的感觉。我不知道我形容的对不对啊，就是觉得没有以前那么的料用的好，还是怎么着，就是没有以前好吃了啊。午夜不登楼说刚刚听到光荣啊，想到2007年加油好男儿，认识井柏然，认识付辛博，哇，一晃19年，我19年了吗？这么久了吗？我都不敢数啊。然后在听到牛奶咖啡的时候，艾希尔说天哪，这是我曾经非常喜欢的习惯了寂寞啊，他们的抒情歌都很走心的，对，还有明天你好，对吧？赤米白烟说今天晚上有没有播我的歌？有没有啊，你好像说的是分手快乐啊，没播。初见说牛奶咖啡很有辨识度，还有波波啊，上学时候满满的回忆全都回来了。是的，如果这些歌里有你们的一些美好的记忆，欢迎你们随时都来到云听音乐之声直播间来跟我分享哈。白云的云，好听的听。李平说我是一个18年的老听众，从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始听，每天晚上10点下班，最期待的事情就是听，2008年我还在上学，应该说你在听音乐之声是不是啊？那个时候不知道晚上上节目的是哪一位主持人啊？你说特别好听，今天是第一次留言，希望被看见啊，看到了。小鹿阿秋早点休息哈。爱乐的 MC 说奥利奥以前是比较脆的，哦，是吗？我觉得现在好像是比较脆的。我今天包里带的是，就是那个某个饮料品牌，它是那种小鸭子的那个形象，然后我是买了他们家的那个叫什么咖啡味的那个薄饼，薄薄的饼干，就配咖啡会比较好喝，好吃。待会发微博上馋馋你们啊。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

0: 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电台

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

想你0:01。0:01的时候，好像我们音乐之声还有张韶涵的歌哈，所以如果你还没有结束想念，我们可以听到0:05，然后再把耳机放下，好好的睡一觉。23:06，今宵夜未眠。

丽心情，本多入入。23:14，你正在收听的是今宵夜未眠，听到哪首歌好听到不想睡，不眠之夜，你觉得是哪一首歌点燃了你的，哎，这叫什么，点燃了你的青春，还是点燃了你某一段岁月呢？奥利奥很好吃，哎，不是那个 FWBC 说，感觉生活当中警卫应该是很飒爽的那种吧。我觉得我每次用我觉得的时候，就既不赞同你，但又没办法否认啊，就这种很微妙的状态。生活当中呢，我不太外显我的性格，常常是在特别熟悉的朋友面前，大概才能展露出我真实的，或者说性格的全貌吧。说不出来是多么的飒爽，我觉得我跟飒，我有飒的时刻，也有爽的时刻，但不是我性格的底色。我觉得我性格的底色还是挺温温柔柔的，但是呢，又有点像小男孩那种温温柔柔。我觉得我应该是一个比较调皮，但是表面上看又比较乖巧的这样一个，像是女孩子的，哎，像是呵呵，说不出来啊，这，我很难形容。我觉得一个人如果说你一下子就把他的，其实全部都几个词儿就能形容出来，就是人是很复杂的啊。你在你父母面前是一个样子，在你朋友面前是一个样子，在你男女朋友面前是一个样子，你结了婚，在你老公和在你妻子面前那也不同啊。你今天心情好，明天心情不好，今天像是一个小女孩，明天像个小男孩，很难说的，很难说的。朋友们，我现在觉得没有那么绝对啊。你只能说有时候听我节目是温温柔柔的，有时候又是那种很调皮搞怪的，又有时候听是那种好像没支棱起来的，又有时候听哎好像很亢奋。对，我觉得音乐也是这样，你不可能说每一首歌都是一种气质，所以希望你们在听到这些歌的时候能多喜欢一些类型，多喜欢一些风格，两个人这样你们可以享受的美食，享受的音乐会更多。是美食。杨子的羊肉本来饿了，翻出了我的香葱薄饼，后来发现过期了，发霉了，紧急撤回。曲孩子说听到美丽心情，哇，那会儿经常单曲循环啊。这昵称没法洗了，说我都是听到小小窗玻璃上那个公益广告就去休息。那么那么地，老狼。

我喜欢上你时的内心活动。陈绮贞，九月还没到，但九月的想念，九月的喜欢已经到了。张百强说，梁以兰，我喜欢你，今天谢谢你，我爱你，我很喜欢替你们表达这些美好的祝愿，还是美好的情话呀。嗯，爱音乐的 MC 说，好像结尾在直播间里麦克里说话和 vlog 里说话是不一样的，不知道是不是采集设备的原因。是，就是我们直播间的话筒就经过电流电过的那个声音和你在生活当中听到那个声音是不太一样的。我日常生活中，比如我用手机录我的声音和我现在在话筒里说的这个话，然后戴上我自己的耳机听是不太一样的，它加了一点点滤镜吧。哦，就是你们在话筒前说话也会比你们日常生活当中要好听一些些的啊，相信我。所以有机会你们可以来电台试一试，我猜如果可以试一试的话啊。嗯，我不甜啊，雪孩子。傻白，傻子与白痴乐队。柳岩笛声说，今天晚上我心情很美丽，下班之后剪了头发，逛了街，品尝了美食，自己购买的七夕礼物也收到了，哟，真好啊。嗯，郭分时说，尽管这个介绍有点笑，有点搞笑。詹妮称没法挤了，说小酒馆最后两个小时，这个酒味出来了啊，出来一点了，是不是？对，就是听到微醺的状态吧。先大家不正常吗？我觉得大家还行啊，不要太，就是开心就好啊，朋友们。多咪发，这是什么？多咪发，哆咪发，哦，哆咪发，说出来冒会儿泡啊。对，很多朋友好像之前都是潜水听哈。还有很多潜水听的朋友已经浅浅的睡下了啊！如果你们没休息的话，还有几首好听的歌，不听会后悔的哟。寻人启事，拉拉徐佳莹。

挑剔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大同的《三人游》收录于他2008年发行的第四张专辑《成月》。方大同筹备《成月》时，转向更温暖、贴近大众的抒情路线，希望记录普通人真实的情感状态。《三人游》的创作灵感完全来自他身边朋友的真实经历。一位朋友始终以知己身份默默守护心上人，宁愿自己承受委屈，也不愿破坏对方的幸福。方大同被这份不求回报的深情打动，与崔维凯合作写下这首歌。它也是2006年《四人游》的续篇，两首歌共同构成复杂情感的完整叙事。作曲延续方大同标志性的风格，舒缓流畅的旋律融入蓝调切分音，全程没有大开大合的起伏。编曲以温暖的木吉他为核心基底，搭配轻柔贝斯、细碎鼓点和优雅弦乐。金曲公告牌和您一起回顾2008年的音乐作品方大同《三人游》。

熟悉的和声再次在耳边响起，那些藏在青春里的神仙搭档带着历久弥新的默契温暖重现。从风靡一时的偶像团体到默契无间的乐队组合，动人的歌唱复刻着无可替代的美好记忆。8月21号早7点，听他的歌特别策划动听拍档，在熟悉的声浪里遇见永不散场的青春，那些互相照亮共同创造美好的缘分在音符中化作另一种圆满。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晨的风温柔且热烈，晨起的时光值得被美好填满，没有枯燥的等待，只有不间断的动听。每天早上7点到10点，专属你的听觉早安档，动听无极限。小钱和小花，从清晨第一缕阳光到通勤路上的风景，全程陪伴，温暖随行，为你一整天的快乐无限续航。 Miss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无极限。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就从这里发出。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精彩节目即将开始，欢迎你的守候。

0: 债务，严禁新增隐性债务，扎实守牢安全生产、防汛等底线，努力实现多目标平衡。
1: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0: 8月19日至20日，市人大常委会组织在沿部分省14届人大代表围绕我市苹果产业高质量发展进行专题调研。省人大代表、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军营出席座谈会并讲话，省人大代表、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小秋主持座谈会，二级巡视员李艳霞参加相关活动。调研组先后深入洛川县、黄陵县调研苹果种苗繁育、标准化种植、全程机械化、数字果园、社会化托管等工作，与相关企业负责人、基层干部、果农广泛交流，了解我市苹果产业高质量发展情况。在听取市政府和洛川县、黄陵县工作汇报后，调研组认为，经过全市上下长期共同努力，延安苹果、洛川苹果品牌价值持续提升，延安苹果被农业农村部认定为国家级优势特色产业集群，苹果以株代苗改革成功入选全国党建引领乡村治理典型案例，洛川苹果现代产业园区获批建设秦创园苹果产业创新聚集区。调研组建议，市政府和相关部门要深入贯彻落实市委6届11次全会精神，紧扣市委加快1园4区建设工作部署，推进品种稳步向优、品质稳定向高、品牌稳固向强，持续深化苹果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建设。要坚持以问题为导向，以延安市苹果产业高质量发展条例为遵循，以延安苹果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建设5年行动方案为抓手，树牢依法兴国理念，推动政策措施落地，聚力全链体制升级，健全产销对接机制，持续促进产业增效、果农增收。与会代表表示，将持续关注苹果产业发展，当好民情民意收集员、工作推进监督员、产业发展示范员、依法治果宣传员，在推动延安苹果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建设中发挥更大作用。
1: 学习贯彻市委6届11次全会精神。
0: 延安地处西安、榆林两大增长极中间位置，既是连接南北的枢纽，也是承接辐射的关键，做强关键之极的辐射带动是区域协调发展的核心引擎。市委6届11次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延安市委贯彻双极带动、多点支撑、三区协同区域发展战略加快1园4区建设行动方案，深刻把握了这一战略机会。

向公开宣判，对恒大集团数罪并罚，判处罚金人民币88.2亿元；对恒大地产判处罚金人民币70亿元；对许家印数罪并罚，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对违法所得继续追缴，不足部分责令退赔。当地时间8月19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称，伊朗未能抓住达成协议的机会，因此他宣布对伊朗采取针对任何国家实施过的最严厉经济行动，称这将是一场规模空前的经济战和经济努力。听众朋友，今天的你好延安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陈晨、杨萌萌，代表编辑艾小芳，责任编辑慧杰，总编辑李月，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或意见建议，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新闻爆料热线23144157跟我们进行及时的沟通与互动。希望有我们的陪伴，您的资讯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便捷高效。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安市第三人民医院12356全国统一心理援助热线温暖相伴。心里有事儿，请拨打12356，24小时专业守护，在线为您排忧解难。延安的早晨，从东关到新城，
1: 从被窝到岗位，从家到学校，
0: 总有一段路需要陪伴，
1: 总有一首歌能点燃心情。
0: This is Hit the Road， 最新路况，
1: 最快资讯，
0: 最潮音乐，
1: 最热话题。
0: 这里是全媒体直播节目，
1: 走路上说。
0: 每天早上7:30到9:00，
1: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与抖音直播间不见不散。
0: 早上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北京时间的7:31，欢迎此刻开启今天的节目。首先来了解最新的天气。今天呢是一个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18度。了解完天气，关注最新路况。目前观测到高新大道由西向北当前缓行2.30公里。清晨的出发路上，我在这里陪着您，开启全新美好的一天。每周一到周六早间7:30到9:00，相约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我们一起走路上说。

新的一天好好生活，再难的事儿，只要敢直面会拆解，就没那么可怕。新的一天，把目标拆小，把复杂问题拆简单，不回避，不气馁，直面问题，解决问题，向更好的自己靠近。

北京时间的7:38，即将迎来的是一小段的广告跳播时段。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一起走路上说，稍后见。

0: This is how we do it down in Puerto Rico.
1: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早已写好答案，将你我故事藏在转身瞬间。若所有勇敢都是要一次冒险，我愿用一次转身许你一世永远。

0: 我喜欢你。
1: 你刚说什么？能大声一点吗？我没听清楚。
0: 我说，
2: 北京时间的7:52，一起聆听走路上说。生活里有一些自带淡淡疏离感的人，他们不热衷于刻意的热闹，不勉强刻意的合群，不会主动堆砌人情，也不会刻意维系浅层的交集。初次相处常会让人觉得安静克制不够热忱，可慢慢相处才懂，这份疏离从不是孤僻冷漠，而是一种通透的处事姿态。在他们的认知里，所有感情都是自然流动、自主发生，而非刻意捆绑、勉强维系。人情往来、缘分聚散都有自己的节奏，强求无用、纠缠无益，所以他们从不主动挤进不属于自己的圈子，不刻意讨好。

0: 好，任何人也不会为了维系关系而委屈自己，消耗自己。他们对待关系的态度始终温和且中立，珍惜每一场遇见，善待每一段缘分，但从不强求结果。相处时真诚坦荡，尽心尽力，离散时坦然释怀，体面退场。
1: 放下你最不安的心吧。
0: 北京时间7:54，稍后是整点广告跳播时段。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一起见。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2820066。
1: 深耕延安乡土好物，不负一方黄土深情。黄土情特产新店开业，延安苹果、狗头枣、原生态五谷杂粮一站式配齐。开业进店。
2: 英语46级考试成绩查询服务将于8月24号，也就是下周一开通。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20号20时至21号20时，广西南部、广东南部和东部、海南岛中西部、福建东部和南部、江西南部、台湾岛中南部、浙江东部和西北部、江苏东北部、山东东南部、安徽北部、湖北西部、重庆北部和西部、四川盆地南部、云南西北部、西藏中部和东南部、内蒙古中部、黑龙江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海南岛西部、广西南部沿海、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听众朋友，以上的往事知多少内容来自央视新闻。正在聆听的是走路上说，我们一起关注最新路况。目前观测到七里铺街由南向北，从南桥至宝塔山路拥堵137米，七里铺街由北向西，从宝塔山路至南桥拥堵633米。再来看到的是龙湾隧道由东向西，当前缓行584米。车流量较大路段减速慢行，保持车距了。接着我们共同听到的这首早安金曲来自汪苏泷、单依纯，如果爱忘了